0: 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1: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2: 可以风是新来的桥，
0: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3: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0: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4: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5: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4: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0: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8: 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0: 好虚弱，竟在我背地里。
7: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越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越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11: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12: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11: 父母远离你，从他不及一。
7: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3: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8: 解读一些比较肝肠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9: 他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7: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2: 是吧？
7: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2: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6: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4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4: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5: 我是草桂花戴，
5: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6: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4个女孩子组成一段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16: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1: 宇宙

0: 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升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

0: 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吧，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1: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段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呢，其实它有一句词儿是“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它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哎，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她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成水。谢谢。
2: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3: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4: 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岁

0: 天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今晚自此，好不叫声恭喜，好不叫声恭喜我。这次小姐叫我去跳墙。

0: 剧中他紧接着就是下场的，就是这样一个。
1: 就跳墙去了，
0: 对
1: 吧？哎呀，
2: 非跳不可。
1: 受于老板的熏陶，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烟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粤白。
1: 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粤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

0: 听够。
1: 哎，谢谢。
0: 乐队的唱腔在这些相对温柔的旋律里的歌曲里面，能给它加上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于老板，您心中的乐剧之美，美在了哪里？
2: 婉娜也提到，就是曾经在20世纪的前期，就是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过很多女班，这中间有昆曲班，有洋剧班，有苏滩班，还有京剧班，还有越剧班。最后呢，其他那些女班都消失了，就留下了女子越剧，可以说取代了男子越剧班，独领风骚，一直发展到现在。越剧的老前辈们当时说过一个新的性别理念，叫男尊女不卑。因为传统枷锁啊，这么多年太沉重了，女的一点地位都没有。过去的很多的剧场里、戏园子里，不准女的上台，更不准女的观众进戏园子，一点地位都没有。是女子的越剧起来以后，打破了这种陈旧的观念。那你想，这种变化、这种革新是多么的伟大呀！20世纪的40年代，上海著名的越剧的10位女性的艺术家，为了打破、对抗、反对传统的这个旧戏班的制度，联合了其他的越剧姐妹，策划并且实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演《山河恋》。那么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就是我们的越剧宗师袁雪芬老师。也是因为袁雪芬老师带领着十姐妹们打破了旧的格局，所以才有一代一代的越剧演员，尤其是女子的越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种力量，我跟你说，那太厉害了。人家女子越剧班就是这样，不需要男人，古今中外的事咱们全给演完了，根本不需要男人，男人就乖乖的给我在底下看戏吧，就做粉丝吧。你看人家这个就不一样。
0: 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因为痛恨丑恶，所以才对美有了那种执念的追求。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1: 而且当时袁老师他提倡改革的时候，他才20岁。我后来想想，我20岁还在戏校，但是当时他们就一些20几岁的这么一批小姑娘，他们就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想着要去改革我们的剧种。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价值与剧种的价值是捆绑在了一起，其实是这个改革之路是非常艰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剧种它其实蕴含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力量。
3: 是的
1: 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唱当年十姐妹联合一演的《山河恋》中的送信片段，带给大家，
3: 希望能够致敬宗师们的这份精神。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四位。

0: 掌声。粤剧从我们当年的一个草根剧场，到今天成为了我们中国的第二大剧种，真的希望我们新生代的这四位女小生以后也能够在粤剧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你们自己的芬芳，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吗？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粤剧四位女小生带来的这个兰花草能否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兰花草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百年女子粤剧传承生生不息，我们将继承粤剧十姐妹的精神，向前辈老师学习，
4: 以深切的女性关怀
5: 展示女子粤剧的青春力量。

0: 一下又一下，大门开始晃动了。
1: 兄弟们，
0: 赵壮士高声喊道，
1: 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有粮食了。
0: 汉子们又一次向大门撞去，大门几乎要被撞开了。八脸扯着嗓子喊道，
1: 快了，加把劲儿啊。
0: 就在这时，孙膑的马车疾驰而来，钟离春也在车上，许多手持弓箭和长戟的士兵紧随其后。士兵一到粮库院外，就把闹事的汉子们团团围了起来，手中的弓箭对准汉子们。汉子们一阵慌张，有的人悄悄放下兵器。赵壮士高声喊道，
1: 慌什么，大不了一死，饿死也是死，打死也是死，把兵器都捡起来。
0: 扔掉兵器的汉子又纷纷将兵器捡了起来。孙膑站在车上看着赵壮士问道，
2: 壮士，作为守城统帅，我曾告示全城军民，凡抢

0: 两者斩首示众，你知道吗？
1: 知道。
0: 那你为何聚众抢粮？
1: 不抢粮就会饿死。
0: 胡说。孙膑驳斥道，所有百姓，尤其是守城的青壮男人，每天都可得到一份粮食，虽说只能八成饱，但绝不至于饿死。赵壮士冷笑一声说，
1: 哼，你说得好听，我们这些人一天只能得到半份粮食，长此下去，虽说不至于饿死，也无力守城，敌人如果攻城，难免一死。
0: 你说的可是实话？
1: 如果有半句谎话，我情愿被五马分尸。
0: 统领你们的将军是不是冯将军？
1: 是又怎么样？
0: 孙膑对车下的将军下达命令，把他带走。将军一挥手，两个士兵上前欲擒住赵壮士，赵壮士手中大斧一抡，打飞了士兵手中的兵器，怒目圆睁说道，
1: 你们敢？
0: 话音未落，钟离春从车上飞身上前，三五招内便夺下赵壮士手中大斧，长剑直抵赵壮士咽喉，赵壮士和他身后的汉子们全呆了。士兵们上前将赵壮士绑起来。孙膑对汉子们说道，
2: 你们回去吧，我叫冯将军补给你们粮食。
0: 孙膑说话的时候又看到了八脸，八脸正在偷看孙膑，一个计谋在孙膑脑海里油然而生。赵壮士被带到孙膑的军师府，他早已经做好了被斩首的准备，可是孙膑出人意外地亲自给他松了绑，还赏了银子，这令赵壮士莫名其妙。孙膑不无愧疚地对赵壮士说，
2: 壮士，你也别怪冯将军，是我让他扣发你们粮食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3: 莫非粮食不够了？
2: 城里的粮食充足得很，三个月也吃不了。
0: 赵壮士有些气愤地说，
1: 既然如此，军师为什么要扣发我们的粮食呢？
2: 孙膑说道，逼你们抢粮。
0: 赵壮士百惑不解。孙膑向赵壮士解释道，
2: 其实这是我的一计。庞涓以为城内粮草不多，不用多长时间我们就会束手待擒，因此围而不攻。其实城内粮草充足，三个月也用不完。他若知道我们粮草充足，肯定大举攻城。虽说太子大军已到城外，但只有韩国军队还不足以战胜庞涓，必须等待秦国的援军。现在最令我担心的就是庞涓会在此时攻城，所以我让冯将军扣你们的粮食，逼你们抢粮。这件事儿传到庞涓那儿，他坚信城内粮草用尽，必然耐心等待。如此拖下去，秦国援军就会赶到，到那时庞涓必败无疑。
0: 赵壮士听罢，心服口服，赞叹道，
1: 怪不得人们都说军师胸怀妙计万千，庞涓虽有十万大军，也斗不过军师。
0: 孙膑微微一笑道，
2: 呵呵，言过其辞了，斗败庞涓要靠大家。
0: 赵壮士煽动抢粮，得到了奖赏，这真是摔了个跟头捡到金子。虽然孙膑一再叮嘱赵壮士回去后不可告诉任何人，赵壮士还是把这件奇事儿告诉了八脸。八脸感到疑惑重重，他心想，城高哪来的这么多粮食？ 如果成

0: 真的粮食充足，他必须尽快告诉庞涓，不能在城高城外和孙膑这样拖下去了。孙膑打发走赵壮时，立刻命卫士把冯将军等人叫到军师府，厉声训斥道：若不是大敌当前，我急需用人，你们一个个全都该杀。将军们辩解说：军师，粮食我们没多吃一口，我们扣发的粮食都给了士兵，士兵吃不饱，难以御敌。军师，我们也是为了守住城高啊。孙膑语重心长地说：守住城高靠什么？仅靠我们区区5000将士是不行的，要靠全城百姓同心协力。可你们呢，逼急了百姓，用不着庞涓，百姓就会像洪水一样把我们淹没的。他缓了口气继续说道：这次算了，不惩罚你们了，包括冯将军。对了，冯将军，你分管的百姓中可有一个脸上有疤痕的人？冯将军想了想说：是不是瘦高个，大约30多岁？孙膑点点头，又问：他家在城里吗？不在，他住在城外，庞涓大军围城之前他才进的城。他可能是庞涓派来的奸细。
1: 奸细？
0: 冯将军一怔，说道：
1: 军师，我去把他抓起来。
0: 孙膑微微一笑，道：不，我们要利用他。晚上，冯将军把手下抢粮的汉子们集中起来，赵壮士和八连也在。冯将军冷冷一笑，对众人说道：
1: 哼，你们有出息，干得不错。军师赏了我50军棍，让我立功赎罪。如果你们再出差错，我就不是只挨50军棍了，而是杀头。为了保住我的头，你们今后如果谁出半点差错，我先杀了他的头。
0: 众人不知冯将军这话什么意思，面面相觑。冯将军口气缓和了一些，说道：
1: 不过我还应该感谢你们，你们这么一闹不要紧，军师答应多分我们一些粮食，让大家填饱肚子。
0: 众人又抬起头，疑惑地看着冯将军。冯将军扫了众人一眼，说道：
1: 记住，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你们之外的任何人，如果谁走漏了消息，可别怪我心狠手毒。
0: 冯将军带着汉子们来到粮库领粮，此时粮库门口停着几辆满载粮食麻袋的马车，一些汉子正在卸下车上的麻袋，背着走进大院。看管粮库的将军让冯将军等一会儿，待卸完粮再分粮食给他们。可是这几辆马车刚刚卸完，又有几辆满载粮食的马车驶来。八脸来到马车前，装作很随意地探头向门内看了看。看管粮库的将军走过来拍了他一下，说道：
1: 看什么？里面没粮。
0: 八脸不解地问：
1: 怎么没粮？那不是很多吗？
0: 将军板起脸说：
1: 你再乱说，我杀了你。
0: 看管粮库的将军怕汉子们再惹麻烦，把马车上的粮食分给他们，打发他们回去。冯将军把看粮库的将军拉到一旁，低声问道：
2: 哪来这么多粮食？
0: 看守粮库的将军也是低声回答：
2: 你忘了，上次征粮我们差点被庞涓的军队堵在城外，多亏了军师的空城计。不是说那

0: 没带进来吗？那是军师有意让我们这么说的，是为了庞涓。
1: 八脸背着粮袋从两位将军身旁走过，两位将军这是有意说给八脸听的。冯将军用余光盯着走去的八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八脸想出城给庞涓汇报消息，又怕孙膑有诈，于是便留下来想再看看情况。为了逼八脸尽快离开城高，孙膑让冯将军在全城追查奸细，并放出风说有人怀疑八脸是奸细。八脸再也等不下去了，悄悄溜出城高，回到了庞涓帐内，把城高粮食充足的消息告诉了庞涓。庞涓思索再三，决定攻城。庞涓军队强攻城高，韩国守军拼死抵抗，城高上下箭矢纷飞，鲜血横流。韩国太子还要再等等，申大夫质问太子道：还要等到何时？难道等到城高入敌手吗？太子笑道：
2: 有孙膑在，城高不会陷落。
0: 孙军师手下只有5000人马，庞涓有10万之众，如若我们不出战，庞涓定会全力攻城，城高危矣呀。
2: 申大夫多虑了，庞涓不会全力攻城的。
1: 太子还是坚持己见。
0: 申大夫强按心头之火说道：怎么不会？如果我们按兵不动，庞涓会无所顾忌，一定会全力攻城。
1: 太子沉默不语。
0: 申大夫又说：大将军，如果真是害怕庞涓，那就给我10000人马，我去。
1: 太子脸上有些挂不住，反驳说：
2: 我害怕庞涓？你问问我的士兵，我征战沙场怕过谁？
0: 既然不怕，为何不出战呢？
2: 你以为我不想出战吗？
1: 太子又委屈又无奈地说：
2: 是父王不让我与庞涓交战。
1: 申大夫这才恍然大悟，随即而来的是一种莫名的悲哀之感。
0: 不让交战，那派我们来干什么？难道真的是坐山观虎斗吗？大王这么做，对得起军师吗？对得起5000将士吗？对得起城高的百姓吗？
1: 申大夫说罢，见太子仍无出战之意，叹道：
0: 哎，大将军，我没有权力调动军队，可是我有权力征战。你的大军不出战，我自己去。
1: 太子见无法劝阻申大夫，便命士兵把申大夫绑了起来。申大夫气愤地叫道：
0: 太子，你个怕死鬼，庞涓吓破了你的狗胆。

0: 军的命令了。太子倒吸一口气，有气而无力地说：
1: 你这是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我说的是心里话。另一位将军说：
1: 大将军，吴将军的心里话也是我的心里话，我们的心里话。
0: 太子看了看两位将军，叹道：
1: 哎，我何曾不想出战呢？可庞涓有十万大军，万一我无法向父王交代呀。
2: 大将军，听说孙军师有妙计在此，用军师之计，我们从来没败过。
0: 吴将军看了看太子，又说道：
2: 大将军，我们是为韩国的疆土而战，为大将军的威望而战，为我们自己的荣誉而战，一定能战胜庞涓。
0: 其他将军也都齐声应和着。太子终于下定决心
1: 出战。
0: 反间计是36计中的第33计，通俗的解释就是巧妙地利用敌人的奸细，反过来为我所用。孙膑本无力长期坚守成皋，用反间计使庞涓产生错误的估计，放弃长期围困之策，转为攻城。欲知双方胜负如何，请听下回《树上开花》。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17回“反间计”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18回“树上开花”上。
0: 成皋城外的韩军将士摩拳擦掌，准备出战。韩国太子抖擞精神，对韩军众将说道：
1: 这几天不但全军将士们憋气，我也憋气，可我身为大将军，不能感情用事，我要等待出战的时机。今天这个时机终于到了，我希望诸位将军能置生死于度外，打破庞涓的围困，把粮食与援军送进成皋。
0: 众将军群情激愤，纷纷说道：
1: 大将军，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大将军放心，不打破庞涓的围困，我们无脸见家乡父老啊。成皋有我们的兄弟，就是死我们也要把粮食和援军送进去。
0: 太子环顾众人一番，接着说道：
1: 解救成皋必须从4个方向同时出击，使庞涓顾此失彼，可我们没有这么多军队，只能集中兵力于一方，而另外3个方向出动少量军队，虚张声势，在兵车与战马后面拖些树枝，战马奔驰起来就好像有千军万马一样，这就好比树上本无花，做一些假花插在树上，以假乱真，世人假象，视为树上开花之计。这样树上开了花，庞涓就难以分辨我们的大军在何方，而我们的大军则看准机会趁虚而入，把粮食与援兵送入成皋。
0: 众将军赞道：
1: 大将军，你的计策太高明了，孙军师在此也不过如此。没有妙计，我是不会轻易出战的。
0: 太子很是得意，他向将军们发布命令：
1: 吴将军、司马将军、韩将军，你们各带5000人马，分别在成皋东、西、北3个方向虚张声势，而我带大军进攻城南，沈大夫带领援军与粮食跟在我后面，待我打败魏军以后，你趁虚而入。你们听明白了吗？
0: 众将军齐声喊道：
1: 听明白了。
0: 申大夫有些不放心，对太子说道：
2: 大将军，你不能够亲自率领大军进攻城南，

0: 太子不悦，问道：“怎么，我身为大将军，为何不能亲率大军呢？”申大夫说：“如果庞涓知道大将军在城南，必然知道是我韩军主力，其他三路伪装的再好，也难以乱真。”太子有些迟疑，问道：“那你说怎么办？”申大夫建议：“由大将军率一路人马虚张声势，让吴将军率主力进攻城南。”太子同意按申大夫所说出战。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十八回“树上开花”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树上开花”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十八回“树上开花”下。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十八回，树上开花下。
0: 韩国军队兵分四路，出现在城高城外四个不同方向，旌旗招展，战鼓隆隆，战车后面拖挂着树枝，卷起一团团的烟尘，似有千军万马。庞聪骑快马来到城高城下，对正在指挥攻城的庞涓报告说：“
3: 叔父，韩国太子出兵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发现了韩国军队。”
0: 庞涓轻蔑地笑了笑：“
3: 呵呵，好大的胆子，竟敢四面出击。韩国太子在哪一路？”“
4: 在西路。”“
3: 他有多少人马？”“
4: 细所说有三万之众。”“
3: 那其他方向的韩军呢？”“
4: 也都有数万之众。”“
3: 这不可能，韩军没有这么多。”“
4: 这是细所说的。”
0: 庞涓思忖片刻，说道：“
3: 其他各路可能是虚张声势。庞聪，你在这里指挥攻城，我去对付韩国太子。”
0: 太子指挥他的内路人马正在城西热热闹闹的树上开花，一个细作拍马而来，说道：“
3: 太子，庞涓的军队向我们开过来了。”
0: 太子问：“
3: 有多少人？”
0: 细作说：“
4: 好像不多。”“
3: 迎上去消灭他们。”
0: 太子对身旁的将军命令道。太子手下的一位将军说：“
3: 大将军，军师树上开花之际是为了虚张声势，如果交战……”“
4: 你说什么？”
0: 太子脸色阴沉下来，打断了将军的话。将军没明白太子问的是什么，答道：“
3: 我是说树上开花是为了虚张声势，如果交战，魏军就会看出我们的虚实。”“
4: 我不是问这个。”
0: 太子仍然阴沉着脸问道：“
3: 我问的是，谁告诉你树上开花是军师之计的？”“
4: 申大夫。”“
3: 胡说，这是我的计策。”“
4: 大将军，我不敢胡说，真是申大夫所说的。他还拿出军师的信给我们看，让我们千万一计行事。”“
3: 好了，别说了，准备迎敌吧。”
0: 太子的脸色显得十分难看。

0: 大将军，申大夫说。
1: 太子打断了他的话，冷笑道：
2: 哼，他还说我害怕庞涓，我今天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是我害怕庞涓，还是庞涓害怕我。
0: 大将军，作战万不可赌气啊。
2: 我这不是赌气，我心里有数，传令吧。
1: 将军有些不情愿，说道：
0: 大将军，你还是应该三思而后行啊。
1: 太子极其不悦，说道：
2: 传令，违令者斩。
1: 将军不敢再多说一句，立刻传令全军迎战魏军。韩国太子的军队很快就进入了庞涓的伏击地带。庞涓嘲笑韩国太子这条傻鱼也太容易上钩了，他命令20000人马迂回韩军身后，包围韩国太子。韩国太子的帅旗迎风飘摆，韩国太子威风凛凛立在战车上，正打算指挥军队一鼓作气消灭对面的魏军。细作的快马又到了，马上的细作一脸惊慌地向太子报告说：
0: 大将军，前面发现了庞涓的大军。
1: 太子一愣，说道：
2: 你不是说魏军的人马不多吗？
0: 细作支吾着说道：方才的确不多，后来不知从何处冒出如此之多的军队。
2: 谎报军情，该当死罪。
1: 太子眼里透出杀气，说着他拿过同车卫士手中的长戟，猛然向细作扎去，细作落马身亡。太子随即对身旁的将军说：
2: 传我的令，前队作后，后队为前，撤。
1: 将军应了声是，调转马头，正准备向后军传令，一个士兵骑着马从队伍后方直奔太子面前，急报：
2: 大将军，侧后方发现魏国军队。
1: 太子大吃一惊，连忙问道：
2: 他们有多少人？
1: 士兵回答：
2: 很多，望不到头。
1: 太子沉默片刻，长叹一声道：
2: 哎，我真后悔呀。
1: 庞涓指挥军队完成了对韩国太子的包围，得意地对将军们说：
2: 这回我不但要活捉孙膑，还要活捉韩国的太子。
1: 话未说完，满脸是血的庞聪骑马来到庞涓近前，翻身下马，叩头说道：
3: 叔父，你杀了侄儿吧，侄儿的军队被孙膑打垮了。
0: 你说什么？
1: 庞涓惊愕不已。庞聪继续说道：
3: 叔父走后，韩国的数万大军就到了，孙膑与他们里应外合，侄儿的军队虽然英勇抗击，终因两面受敌溃不成军，韩军的粮队也进了城高。
1: 庞涓眼露杀机，气得发抖，恶狠狠地骂道：
2: 王八蛋！
3: 叔父，侄儿有负叔父的重托，你杀了侄儿吧。
1: 庞聪羞愧难当，再次叩头。庞涓沉默了片刻，开口说道：
2: 这件事儿不怪你，怪叔父。起来吧。
1: 庞聪站起身说道：
3: 叔父，集合大军，我们杀回去，重新包围城高。
1: 庞涓摇摇头说：
2: 没用了，而今的孙膑有粮有兵，已经不怕我们的围困了。
3: 那我们难道就这么算了？
2: 算了，哼，没这么便宜。 韩国太子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秦德太子一样可以要挟韩王。
1: 庞涓冷笑着对身旁一骑马的将军吩咐道：
2: 去告诉城南城北的军队，一部分撤守大营，一部分立刻赶到城西听候调遣。
1: 面对被数万大军层层包围的韩

0: 国太子，庞涓并不急于一口吃掉，他摸透了韩国太子吃软不吃硬的脾气，用激将法把太子邀请到了两军阵前，盯着太子看了好大一阵子。韩国太子被庞涓盯得沉不住气了，冷冷地说道：庞元帅，有话就说，看着我干什么？庞涓笑道：哈哈哈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何况是一国的太子呢？太子不悦，说道：你约我来，就是为了要讽刺我吗？庞涓说道：我绝无讽刺之意。上次偷袭成皋，我胜大将军一筹，今天大将军虚张声势，又胜我一筹，当然令我刮目相看了。只是大将军救孙膑心切，落入了我的包围，算是为我找回一点面子。太子不服气地说：我如果按照军师的计策行事，不与你作战，你连这点面子也没有。你说的如果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是你的秉性所决定的。说着，庞涓煞有介事地叹了口气：哎，孙膑精明啊，他正是摸透了你的秉性，才让你到城西树上开花，因为他知道我会率大军来对付大将军。如此一来，你必然陷入我的包围，只有我的大军来包围你，梁氏和援军才有把握被送入城内。不过孙膑为了自己，对生死与共的大将军动如此心机，作为你们的对手，我都看不下去呀。太子的脸阴沉下来，说道：你的话说完了没有？庞涓仍是不急不慢地说：我为大将军可惜呀，大将军不该死。
1: 将军战死疆场，是无上的荣耀。
0: 大将军不同啊，大将军身为韩国太子，以后就是韩国的君王，一个君王所得到的荣誉远远超过一个战死疆场的将军。何况该死的是孙膑，你是代孙膑而死，所以我才为你感到惋惜。太子似乎有些动摇了，一言不发。庞涓看了看太子，说道：大将军，你我二人做笔交易怎么样啊？
1: 什么交易？
0: 大将军暂且委屈一时，到我军中住上一段时间，我以大将军为由向你父王索要孙膑。
1: 你是要我投降？
0: 不，只能说是做人质。
1: 哼，都是一回事，传出去我将身败名裂。
0: 大将军，当今天下不少国家的太子到他国做人质，他们不但没有身败名裂，反而为自己的国家加固了联盟。大将军，这次你帮了我，以后你做了君王，不论你的国家遇到什么样的危难，我都会率魏国大军前来相助，怎么样？
1: 那我的5000士兵怎么办？
0: 一个不杀，全都放回去。
1: 那成皋呢？
0: 我的军队全部撤离成皋，回魏国。太子想起了父亲对他的叮嘱，于是说道：
1: 你让我回去想想，明天早上再答复你。
0: 明天太晚了，
1: 我得回去说服我的将军们。
0: 反正对方已是网中之鱼，庞涓很爽快地答应了太子的请求。
1: 等等，
0: 太子驾车欲走，又被庞涓叫住了。太子疑惑地望着庞涓，问道：
1: 庞元帅，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庞涓笑道：
2: 我忘了告诉你了，孙膑到现在都没有出兵救你的迹象。

0: 他大概是不会救你了，他就是想救也没有这个能力。太子当然明白对方的意思，傲然说道，
1: 不用你告诉我，我早估计到了。
0: 太子的估计肯定是错误的，孙膑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白天无计可施，他想等到晚上。吴将军不明白其中的奥妙，问孙膑，
2: 孙先生，太子是为了救你而落入庞涓之手，你若不前去救他，大王知道后会杀你的。
0: 孙膑解释说，吴将军，我不是不救，白天实在没有办法，庞涓的军力远远超出我们，若操之过急，不但救不出太子，还会给韩国军队带来灭顶之灾。若韩国大军不存在了，韩国还能安存吗？吴将军，你放心吧，庞涓一时还不想杀死太子。你想，太子区区5000兵马，在荒野之中又无险可守，庞涓大军不出一个时辰就可以把太子消灭掉，可他却围而不打，这就说明太子目前还是很安全的。申大夫问孙膑晚上打算如何解救太子，孙膑说，还是树上开花。一个计策连续使用2次，而且是在一个地方，将军们虽然将信将疑，还是不打折扣地执行军师的命令。夜幕降临后，一队又一队的韩国士兵，马不鸣，人无声，东门出，南门进，往返了好多次。大家虽是莫名其妙，但本着对孙膑的信任，军师让怎么走，他们就怎么走。费将军很快探知了韩军的异动，他对庞涓说，
1: 元帅，韩国的大军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南门进入城高，看来孙膑的确是想放弃韩国太子了。
0: 庞涓笑道，
1: 呵呵，恰恰相反，孙膑是为解救韩国太子才有此举动的。
0: 他指着军图说道，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天一亮，在我们的南方、西方，可能还有北方，将出现韩国军队，看上去尘土飞扬，浩浩荡荡，摆出一副气势磅礴的样子。他是想再用一次虚张声势，把我们的大军调至其中的任何一方，然后躲在城中的韩军就会趁虚而出西门，出其不意袭击我们薄弱之处。西门距离韩国太子最近，他们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包围圈，将韩国太子救进城高。
0: 费将军似乎明白了，说道，
1: 孙膑太狡猾了。
0: 庞聪不屑地冷哼一声说，
1: 哼，孙膑他这是做梦。
0: 庞涓对将军们命令道，
1: 庞聪，你带5000人马，当你的南方和西方发现韩军之时，你也虚张声势，装作魏国主力前往。魏将军，你带20000人马，连夜埋伏于城高西北。费将军，你带20000人马埋伏于城高西南，待孙膑的大军从西门出城后，我率30000大军从正面迎击，你们率军从侧后方对其合围，将孙膑歼灭于城西。
0: 第二天清晨，城高城外的原野弥漫着一团团的雾气，庞涓和他的士兵们手持盾牌和长戟，面向城高方向严阵以待。晨雾中奔出一匹快马，马上是一个魏国将军。魏国将军骑马来到庞涓面前报告说，
1: 元帅，西面和南面发现了韩国军队，大雾之中无法看清有多少人。
0: 庞涓对一旁的庞聪说，
1: 庞聪，你的大军可以出发了。
0: 庞聪的军队走了好长时间，庞涓仍不见城高方向有任何动静， 那座伤痕累累的城墙

0: 掌静静地矗立在晨雾之中。庞涓很能沉得住气，他平静地立在车上注视着程高，他似乎看到了城墙那边孙膑的军队正在整装待发，就要打开城门冲出来了，一场渴望已久的大战即将来临。在庞涓身后远远传来阵阵喊杀声，旁边一将军对他说，
1: 元帅，我们身后方向打得很凶，是不是调一部分军队增援费将军？
0: 庞涓摆了摆手说，
2: 那只是假象，真正凶的是程高方向。
0: 庞涓话音未落，一匹快马从右方的雾中奔出，马上的将军一身血迹，他来到庞涓面前气喘吁吁地说道，
1: 元帅，不好了，孙膑的大军从我们的后方冲垮了我们的包围圈，把韩虎太子救走了。
0: 庞涓抽剑在手怒道，
1: 不可能，我们的后方不可能有孙膑的大军，一定是你们无能。
0: 将军跳下马跪在地上说，
1: 元帅，末将不敢说谎，满山遍野都是韩国军队，而且末将看到了孙膑。
0: 庞涓一怔，双唇紧闭，许久无言。庞涓是一个非常要面子的人，他不会就此罢休，但他的十万大军长期征伐在外，财力贫乏，他拖不起也不愿拖，他当即派庞聪去韩军大营约韩国太子决一死战。韩国太子本来就血气方刚，又刚刚冲破魏军的包围回到大营，经不起庞聪的激将，答应与魏军决战。他对庞聪说，
2: 你们要是败了，魏国割三座城池给我，我要是败了呢，我割三座城池给你，并保证跟魏国和睦相处。
0: 庞聪说道，
2: 我们不要你的城池，只要孙膑。
0: 申大夫开口说，
2: 军师与韩国同在，用军师做赌注就是用韩国做赌注，我们绝不答应。
0: 庞聪冷冷一笑说，
2: 呵呵，没想到韩国人都是一群胆小如鼠之辈，告辞了。
0: 说罢欲走，太子抽剑拦住庞聪。庞聪看看太子手中的长剑，没有丝毫的胆怯，他对太子平静地说，
2: 大将军，在这里杀了我不算英雄，如果有能耐在两军阵前杀了我才算英雄，可惜啊，你没有这个胆量与我们元帅对阵。
0: 太子被激得口无遮拦，说道，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说吧，咱们什么时候决战？
0: 此言正中庞聪下怀，庞聪趁机说道，
2: 三日之后，怎么样？
0: 太子答应了。庞聪担心有变，说道，
2: 击掌为信。
0: 太子与庞聪击掌为信。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孙膑只好将错就错，对庞聪说，
2: 我想提醒庞将军，既然打赌，双方的赌注就应该相同，庞将军提出用我做赌注，你们也应该有一个相同身份的人做赌注。
0: 太子认为孙膑说的有理，对庞聪说，
2: 庞将军，你们也应该拿庞元帅做赌注。
0: 孙膑笑道，
2: 庞涓还不够资格，他屡屡败在我的手下，怎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
0: 庞聪最气不过自己敬仰的叔父每每被孙膑所欺，对孙膑说，
2: 孙膑，你不要以为用阴谋诡计侥幸胜了几次就不可一世，哼，我们元帅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
0: 孙膑冷冷地说道，

0: 没把我放在眼里，那为什么嫉妒我，暗害我？为什么我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非要夺取我的兵法不可呢？庞聪无话可答。孙膑对庞聪说：庞将军，回去告诉你们庞元帅，就说如果你们肯用魏国的太子太子申做赌注，我就做韩国的赌注。树上开花是36计中的第29计，其意是制造假象，虚张声势，以迷惑敌人，达到己方作战之目的。面对强大的敌人，孙膑连续运用树上开花之计，先是解了成皋之围，后是解救了韩国太子。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抛砖引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18回“树上开花”下，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19回“抛砖引玉”上。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致敬劳动者，平安过假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出行关注路况信息，景区游玩远离危险区域，听从现场指挥，居家用火不离人，外出及时关闭电源气源，进山踏青严守防火规定，严格遵守七个严禁六个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杜绝违规生产，守护生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六点整，
4: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

0: 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1: 第97集。
2: 因为藏车地点是最后一道防线，小四自以为只要没有作案现场找不到被害人尸体，这案子就不叫破。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疯狂作案的原因。赵鲁新决定亲自撬开他的嘴巴。
3: 杀人现场在哪儿啊？
4: 记不清了。
3: 好啊，那如果你现在说啊，你还算是主动交代，但是啊，如果被我们找着，你就没有机会了。
2: 小四挪动了一下身子，把头扭向一边，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
3: 哎呀，你可能不了解啊，以俺们现在的刑侦手段呢，只要给我时间，我一定能把点定到你屋里，你信不？
4: 啥？屋里？
2: 根据点滴线索，侦查人员曾经划定了疑似的藏尸之处的范围，只是因为条件有限，一直没有显著进展。但小四感觉尸体被发现，那真就是早晚的事儿，已经没有了退路。
3: 哎，人呢，都被埋在牛心台的一个居民楼里了。
2: 他终于说了，那是赵鲁新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杀人现场。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内，他和战友们强忍着心中怒火，扒出了层层叠叠放置的11具尸体。每具尸体都用水泥包裹，经过时间的流逝，水泥粉吸干了尸体中的水分，每层上面都用坚固的水泥覆盖着。这起案子如果不是赵鲁新和他的战友们自始至终的坚持，也许很难大白于天下。按照小四的供述，赵鲁新又带队直奔铁西劳动公园一间简陋的出租屋内，将贾玉纯、陈玉峰抓获。此案震惊了公安部，赵鲁新荣立了一等功。

2011年，赵汝新那年44岁，被任命为浑南分局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这一年，沈阳市委市政府宣布大浑南开发建设全面启动，整个浑南地区伴随着机器的日夜轰鸣，高楼大厦是拔地而起，百业待兴。那时候武三地区刚刚建成3-4个居民楼群，而坐落在这一地区的辽宁体育馆、沈阳奥体中心，即被誉为大钻石地标的沈阳文化艺术中心，都在建设中。有工地就会有大量的工人涌入，因为地处城乡结合部，就会存在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而原来一直处于农村警务模式管理的武三派出所，难于一下子应对这种治安形势的突变，一时间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形成高发态势。而令人恐慌的是，攀爬阳台入室盗窃案频发，有的居民晚上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发现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就丢了，有的挂在客厅里的衣裤、提包也在一夜之间被洗劫一空。这是一伙怎样的窃贼，来无影去无踪？很多人找到派出所质问警察，到底居民的人身安全能不能得到保护？案件久侦不破，影响的不仅仅是百姓的安全感，最要命的是让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规划发展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刚刚履新的赵汝新局长没有把目光仅仅停留在侦破个案的视野中，他从刑侦工作的战略部署上考虑，整体把握刑事侦查工作的布局。他一面到案件频发地区指导刑警大队民警破案，一面细致地了解着每一个地区的治安形势。

0: 一天晚上，万达小区再次发生攀爬阳台入室盗窃案，赵入新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沿着现场边走边看，突然间案发小区的外墙上几个特别的符号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符号都是用白色粉笔涂上去的简单符号，有的是圆圈里边画一个叉，有的是圆圈里边画一个 V。 这些符号代表什么呢？根据有限的线索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作案人员文化程度不高，那些简单的符号就是他们当天作案之后留下的记号，以防止明天再来的时候重复作案。第二，作案人应该是团伙作案，从发案件数和频率可以确定。第三，作案人都是夜间作案，白天应该有其他身份为夜里作案当掩护。四，既然是团伙作案，他们就一定有栖身之地，多人集体居住不好隐蔽，那么浑南新区什么地方可以提供这些人居住呢？建筑工地的工棚，作案人也许就是隐藏在这些工地里的工人。线索理清了，方向就有了。可是此时的浑南地区各种各样的工地工棚成千上万，从哪儿开始查找呢？两天之后，一条线索浮出，被害人的手机信号在一个建筑工地出现，那是浑南新区的一个建筑工地的地下停车场建设现场。技侦大队长望着眼前深不见底的施工现场，向前来对接的侦查员刘广柱说：
1: 这案子查不下去了。我说你瞧瞧那黑压压一片的黄三全帽们啊，犯罪嫌疑人呢就在他们中间。我都问了一下，就这一个现场你猜有多少人？4000多工人呢，这能查起吗？
0: 侦查员从现场回来，把这情况如实的反馈给了赵陆新。赵陆新说：
1: 刑事科学的发展呢，就是让咱们呢心甘情愿的变成科学发展的寄生虫吗？难道基础工程你们都忘了？没有科技手段支撑就不干活了？你得有本事让嫌疑人从黑压压的小黄帽里面浮出来才行啊。
0: 于是在现场地毯式走访之后，侦查员很快根据被害人丢失的赃物确定了这一系列案件是一伙四川人干的。他们一伙18个人住在万达的工棚里。侦查员以办理外来人员暂住证为由，把这个团伙连窝给端回来。那一天浑南分局刑警大队的办案区灯火通明，审讯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着。这些犯罪嫌疑人以地方方言不通为借口，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审讯陷入僵局。赵陆新走进审讯室，似乎心不在焉地随便问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然后他把参加审讯的民警叫到一处开了个小会。赵陆新说：
1: 这是一伙来自四川凉山的惯盗，2015年呢，公安部出了一本各地犯罪团伙特点的小册子，里边就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有影响有特点的团伙作案规律。只有详细掌握他们的活动规律啊，你才能成为审讯的主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哎，拿着研究一下再审吧。
0: 结果真不出赵陆新所料，这伙人从四川结伴来到沈阳浑南，以正在建设的建筑工地为掩护，大肆入室盗窃作案，最猖狂的时候天天作案，马不停蹄。他们交代之所以不远千里来到沈阳作案，就是因为浑南刚刚建设，管理混乱，便于藏身。那一年在赵陆新的建议下，浑南分局专门成立了35地区的刑侦中队，专门负责打击阻碍大浑南建设的违法犯罪行为。该刑侦中队共有10名刑警，夜里巡逻打现行，白天摸线破案子。9个月时间，共破获各类案件1000多起，打掉各类团伙100多个，批捕人数167人，是城郊3个分局的总和，成为当年刑侦队伍的一个传奇。咱们再说2014年，47岁的赵陆新走进了市局刑侦局，担负起全市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全新使命。去之前，市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邓万红特地把他请到办公室。
1: 陆新呢，市局党委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啊，决定调你到刑侦局 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任政委。我跟你说啊，这是一个特殊的岗位啊，不但需要负责人有超强的刑侦业务素质，更重要的就是在政治上得绝对可靠，绝对过硬。因为你啊，要打击的不仅仅是一种犯罪行为，更有可能是一股势力。你本人有啥意见没？我愿意接受这份信任和考验。
0: 这句话说给了局长，更是说给了自己。
1: 2017年3月，
0: 赵露新就把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侦查一队的薛鹏找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人说，在辽中黑恶势力古万涛无法无天，他网罗一批骨干成员几十个，长期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欺行霸市，伤残百姓，事后就拿钱摆这儿。社会上人所共知，他曾经把副县长的儿子捅成重伤，把抓捕他的派出所所长撞到沟里，这些事儿最后竟然都不了了之。为此，岳鹏带领侦查员秘密进入了辽中，结果却发现有两起案件影响巨大。一是村书记赵树礼因为拆迁问题和古万涛发生争吵，被古万涛团伙成员拿着砍刀铁棍堵在大街上，整条大腿几乎都被豁开。这事儿当时在朋友圈传疯了。还有一起，养鱼大户王青山因为古万涛在他家养鱼池旁边放鞭炮，把鱼都给吓死了。他跟古万涛吵吵两句，古万涛手下就用铁棍把王青山打倒，随即古万涛又开车往王青山身上撞，生生把王青山整条腿的外皮给刮掉，脚趾头压得粉碎。这两起案子都曾经轰动一时，但当岳鹏通电话联系到赵树礼和王青山时，他们却一口咬定没有这事儿。到派出所一查，结果是两起案件的状态不是有案不立，就是立而不查。岳鹏隐隐地感觉到这事情也许比想象的更加恶劣，他将此情况汇报给了赵露新。
1: 看来呀，咱们的对手古万涛，他能力真是大到只要不出辽中，一切都能摆平啊。那行，把他约沈阳来，我亲自见。
0: 赵露新说。岳鹏于是再次找到赵树礼。
1: 赵书记，咱们是沈阳市公安局刑侦局有组织犯罪大队的侦查员。关于古万涛找人殴打你这一事儿啊，我们的大队长要向您本人核实一些事实。
0: 对方沉默良久，终于开了口。
1: 我怎么能确认你的身份呢？你说你是沈阳的，你就是沈阳的。那好吧，你选个地儿，咱们见个面，我们去找您，或你来我们这儿都行。不行不行，你们不能来辽中。那你就来咱们大队，我们的地址就在铁西区的勋业路。
0: 与此同时，侦查员也用同样的方式约见了第二起案件的当事人王青山，王青山也同意见面。到了见面的日子，赵书记如约而至，他仔细查看了赵露新和岳鹏的证件，直到走进了那个挂着硕大警徽的办公楼，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赵露新看到赵树礼警觉又谨慎的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赵树礼大致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古万涛的叔叔家在他们村动迁的时候，他叔叔跟村里狮子大开口，开出了一个天价的赔偿方案，村里根本就没答应。古万涛就打电话问他认不认识古万涛，他说，我管你是谁，赔偿金多少国家有规定，也不说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没想到这古万涛立即带人杀了过来，听说他去辽中县了，他们马上追到县城，在大街上把他堵住，砍刀铁棍一顿乱砍，把他伤的是浑身皮开肉绽。王青山答应来沈阳，可却突然杳无音信，侦查员在抚顺把他堵上了。原来王青山窃于古万涛的淫威，考虑再三，不但没来，还把沈阳警察查古万涛的消息告诉给了古万涛的父亲古红军。这古红军给王青山拿了2000块钱，让王青山跑了。赵露新决定立即抓捕古万涛。岳鹏

带领着侦查员秘密进入了辽中，伺机行动。经过侦查得知，古万涛在辽中县新光小区还有个情人，他每隔几天就会来一次。这古万涛手里还有猎枪。蹲守到第五天，但见一辆破旧的灰色桑塔纳轿车真就出现在了新光小区二号楼一单元门前。从车上缓缓走下来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警觉地四处张望之后进入单元门。此人的体貌和古万涛相似，但因为压低的鸭舌帽檐挡住他的面部，无法确认那这个人究竟是不是

0: 再说桑塔纳没熄火，似乎随时准备离开。侦查员判断此人有如此的警觉，定是古万涛无疑。一小时后，古万涛下楼了，就在他拉开桑塔纳车门的一瞬间，只感觉一阵劲风袭来，他还没来得及有任何反应，已经被死死地反扣在车顶。
1: 说叫啥名？
2: 古万涛。
1: 知道为啥事抓你吗？
2: 你们是市局的吧？
0: 古万涛态度极其嚣张。侦查员把古万涛和桑塔纳司机押上车，迅速撤离。
1: 岳鹏，你听着，古万涛被带走的消息跑风了，你注意后边的车。
0: 当押解古万涛的车辆行驶在京沈高速公路段次鱼坨附近时，赵路新给另一辆车上的岳鹏打了个电话。岳鹏透过后视镜发现至少有三辆车紧紧地跟着他们，他试图甩开跟踪，但跟踪的车咬得挺紧。大概行驶了20公里后，其中一辆车追上押解古万涛的车辆，摇下车窗向里面挑衅般的张望，意思是谁你都敢抓吗？为防止路途中发生意外，赵路新一面嘱咐大家加大油门往回开，一面用电话调度家里的力量，火速增援抓捕小组。在北里关收费站，抓捕小组的车辆和增援车辆汇合，赵路新让一组人押解，一组人护送回队，他则带领其余的人马迅速折回，拦截追捕刚刚跟踪的车辆及人员。见抓捕小组再次折返，刚刚还嚣张挑衅的跟踪者发现不好，立即调转车头，加大油门，疯狂逃窜。审讯古万涛，赵路新只带了队长岳鹏一个人。横行乡里十几年，顾万涛已经是目空一切，尽管已经是枷锁在身，但他依旧觉得凭他的能量这一切都能摆平。所以当赵路新和岳鹏坐在他面前时，他的眼里依然是一种蔑视。顾万涛一个字儿都不说。赵路新道，
1: 估计现在让你说你啥也不能说，那我就先说吧。你知道这是哪儿不？这是沈阳市公安局刑侦局有组织犯罪大队，也叫重案队。不够点分量，我们可不整。
0: 古万涛嚣张地抬抬眼皮，
1: 哼，咋的呀？我还出不去了咋的呀？现在我跟你说说案子吧。对于你的犯罪事实啊，我们不但掌握证据，也知道你有很多警察朋友，但是我想告诉你说啊，既然上手搞你的案子，我们就一定把它搞成铁案。
0: 古万涛自认为只要他不说话，公安局就拿他没辙，他就这样死扛一整夜，再不说一句话。可是他发现这个办法并不奏效，赵路新比他还沉稳。天亮之后，古万涛觉得心慌，开始想说话，他想从中试探出公安局到底都掌握了些什么。可惜古万涛越想说话的时候，赵路新越不给他这个机会。直到第二天中午，古万涛终于等来了赵路新再次开口。赵路新依然是那种

0: 条斯理的语气。
1: 关涛啊，你也不行事啊，这一天一宿了，我一直和你在一起啊，你听见我电话响过了吗？哎，你也不好使啊，估计啊，你被抓了的消息啊，都已经或山海关打到北京了，咋没有一个领导，没有一个好使的人给我打电话呢？给你说说情呢。
0: 关涛做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1: 李强在广西调研。
0: 5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1: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0: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1: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3: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4: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

0: 怀。
1: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6: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7: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8: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越级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9: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10: 今天下午

0: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1: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2: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徐女士
3: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4: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6: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5: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三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7: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5: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星晓报道。
9: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10: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9: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11: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4: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8: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三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8: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4: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8: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13: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4: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5: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6: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7: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8: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简风

0: 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五一假期第一天，山东文旅活动精彩纷呈，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
7: 应对出行高峰，各交通运输部门全力保障平安顺畅。
6: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潍柴特级技师李永刚，27年深耕发动机装配领域，助力国产高端动力装备实现重大突破。
7: 青岛即墨与枣庄山亭以跨区域产业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富民新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五一小长假热闹开场，截至1号15点，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旅客407.1万人次，营业收入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6%和5.3%。各地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点燃消费激情，拉满春日烟火氛围。山东台综合报道。
2: 五一假期，乡村休闲游成为不少市民的出游首选。在德州古城的樱桃采摘园里，红桐

0: 同的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入园采摘。在德州老林云心小筑休闲农场正式开园，农场集有机种植、生态养殖、亲子农事体验于一体，捉鸡大赛、童趣溪谷、汉服装造等特色项目更是精彩纷呈。游客张泽远：
1: 我刚才参加了捉鸡大赛，追着小鸡跑，还抓了很多小鱼，太好玩了，今天真是超级开心的一天。
0: 五一叠加春假，研学游走俏市场。五一期间，日照市博物馆推出蔚为大观世界珍稀昆虫标本展和百宠千虫活体昆虫与两栖爬行动物特展两大展览，带领观众解锁自然奥秘。济宁水泊梁山景区则将智取生辰纲、风雪山神庙等经典桥段搬进实景，并定制特色研学线路，让游客实现阅读与研学的深度融合。游客刘晨硕：
2: 来到了水泊梁山，让我感觉这些场景都很鲜活生动，以后也想去更多书本上提到的地方看看。
0: 各地持续创新文旅场景，引爆五一文旅消费热潮。在青岛，藏马山山地运动嘉年华火热开赛，让游客体验速度与激情的魅力。泰安泰山景区推出冬月庙会、玉泉胜境、春季赏花、风扇大典等多项活动，丰富游客假日游览体验。在回坊青州古城，民俗活动正轮番上演，沿街特色商铺、风味美食琳琅满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城独特韵味。菏泽巨野的金山文化旅游推广活动也已启幕，活动集文艺展演、文旅推介、非遗展销、特色体验于一体，为游客献上一场视听与文化的双重盛宴。在聊城临清举办的2026中国大运河临清戏剧美食文化交流活动上，演员与游客实时互动，让看戏者变身戏中人，为五一假期奉上文化盛宴。临清中州文旅公司负责人黄浩：
3: 创新推出了差异化体验式的文旅产品，让咱们游客游千年古城，品运河味道，赏戏曲雅韵，物非遗魅力。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咱们运河加美食加文化的融合发展模式，丰富咱们夜游、实景演绎、互动体验等新业态。
4: 五一假期第一天，全省铁路、公路、机场等迎来出行高峰，各地加强运力投放，保障群众便捷安全出行。请听报道。
5: 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4月29号到5月6号，共计8天。济南三大站预计发送旅客150万人次，日均18.75万人次。5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国铁济南局济南东站客运员严炳荣：
6: 假日期间，铁路部门采取增开旅游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区域、线路和时段精准投放运力。济南三大火车站共加开北京、杭州、临沂、菏泽等方向临客共20对，其中动车组19对，普速1对，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假期期间，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预计保障客运航班3800架次，保障旅客530000人次。济宁大安机场针对假期客流集中特点，提前分析客流趋势，做好运力协调和人员调配，并加强现场主动引导人员力量，确保旅客顺畅出行。济宁大安机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安全总监陈继斌：
7: 在候机楼每日安排10名诊清服务志愿者，在值机、安检、登机口等关键点位做好问询、引导和帮扶工作。
8: 淄博投放970台车辆，开展了一元公交游景点活动，交通执法人员在各个站点加强巡查力度，同时制定应对客流高峰的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和游客出行便利安全。淄博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博山分公司副经理王振涛：
9: 五一期间，利用智能监控系统对随时出现的客流高峰进行实时监控，并根据客流情况进行巴士调整，保证乘客安全便捷顺利出行。
8: 动员广饶，针对假期旅游出行热点目的地，延长相关客运线路，增设加班车辆，打通旅游出行最后一公里。广饶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七级职员刘志恒：
10: 调整优化多条线路，同时呢，根据五一这个假期人流较多的线路啊，增设加班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效能，让群众出行更方便。
8: 德州针对新能源汽车出行高峰，开展了充电桩专项保供服务，对公共充电桩、景区及高。

0: 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进行全覆盖巡查，护航群众五一假期绿色出行。国网平远县供电公司开发区供电所台区经理任万鹏：
1: 第一时间消除各类用电隐患，助力五一绿色低碳出行。
2: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的劳动者们放弃休假，用不停工、不打烊的坚守，保障发展不停步，守护安全不缺位，奏响了最美的劳动赞歌。请听报道。
3: 在日照海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劳动者们坚守岗位、抢订单、赶进度。公司下料车间副主任李新顺：
4: 在节假日坚守岗位，意味着一份更重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下料车间始终严把源头关，全力保障加油车、洒水车等产品的顺利推进。
3: 重点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引擎——维苏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项目。青州龙达液压年产20,000套液压元件项目的建设现场一片火热，建设者们放弃休息时间，全力推进项目进度。中铁25局集团维苏高铁至青岛连接线项目总工程师谢银星：
5: 五一期间全员在岗，抢抓施工黄金期，现场700余名工人坚守岗位，投入机械设备200余台，路基、桥梁、隧道各专业，掀起大干热潮，向着既定节点目标发起冲刺。
3: 在淄博新科泵业有限公司高端真空泵扩产项目施工现场，各项施工工序有条不紊推进，项目总投资1.2亿元，将新引进卧室、立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空气能设备等各类先进生产设备60余套，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8000万元以上。项目建设负责人夏红明：
6: 目前我们项目厂房主体建设完成，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五一假期，我们施工人员坚守岗位，抢工期、赶进度，确保6月底完成厂房建设。
3: 德州杨庄水库作为山东省重大水利项目，正进入护坡和防渗关键阶段，工程总投资9亿元，总蓄水量92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形成4库连调供水网络，日增供水能力18万立方米。杨庄水库建管处工程师魏宏展：
7: 目前工程已顺利完成围坝填筑等关键节点工程，全体建造者锚定6月底完成主体工程的目标，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3: 医疗一线坚守不打烊，守护健康暖人心。济宁、聊城、威海等地医护人员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万家安康。在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病区内，50多位患者正接受康复治疗，医护人员忙碌在针灸、理疗、肢体训练一线。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病区副主任叶凯华：
8: 帮助病人把康复训练和治疗做好，让病人最终有好的治疗效果，达到生活自理，给家人减轻照护的负担。
9: 日前，中华全国总工会表彰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山东推荐的15个单位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68名职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47个集体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特级技师李永刚。他27年扎根一线，带领团队拿到省市各级技术创新成果32项，累计为企业节约成本3500多万元。请听报道。
10: 4月24号，我国首台300吨级自主可控大型矿卡动力总成成功通过业内专家验收，我国矿山装备装上了中国芯，实现历史性突破。该套动力总成是由李永刚带领团队历时18个月装配调试完成。
11: 一台全新研发的发动机，动辄数千个零部件，每一个零件的安装顺序、紧固力矩、配合间隙，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互关联。图纸上允许的毫米级偏差，在发动机高速运转中会被放大成灾难级的事故。
10: 这款新品的研发过程就出现了关键零部件主轴瓦损坏的严重故障。凭借多年的装饰经验，李永刚迅速判断出问题的症结，并带领团队通过调整相关螺栓的紧固顺序解决了这个难题。关键绝活的练就源自10数年的厚积薄发。1999年，李永刚从技校毕业后进入潍柴产品实验室工作。他白天泡在实验室，跟着老师傅钻研装配技巧，晚上挑灯夜读钻研发动机结构原理，将理论知识与实操经验逐一复盘对应。 凭借肯吃苦、爱钻研的劲头，他很快成长为团队技术骨干，仅用

0: 2年多时间就能独立完成复杂机型的装配调试任务。2019年，他主导完成首台10000千瓦大缸径发动机装饰，提前发现处理零部件质量问题88项，优化工艺步骤12项，为大缸径发动机装饰提供了关键支撑。
1: 从业以来，潍柴迭代升级的新品发动机有80%都经过我手把关，你对待它们啊，就要像对待新生命一样，沉下身去了解它，感知它，直到每一台新机都达到最优的状态，投放市场后才能发挥出可靠运行的最大价值。
0: 作为行业技术带头人，李永刚深知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他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经验，为企业培养了十几名企业技术骨干，布线路就是其中之一。不久前，他获得全国高端动力装配调试技能大赛一等奖。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产品试验中心大缸径装配班班长布线路：
2: 我师傅已经入行27年了，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踏实。他一直坚守在发动机试验的第一线，对待工作也始终是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半点松懈。他是我们发动机试验领域的关键先生，正是我师傅这种工匠精神，托举起我国的高端动力装备，不断取得新突破。
3: 纵深推进强线产业，帮扶弱线，青岛即墨与枣庄山庭从匹配度高、见效快、可协同性强的产业上寻找突破点，持续推动合作共赢。请听报道。
0: 吉发集团是青岛即墨区的纺织服装龙头企业，在为国内某头部童装品牌代工过程中，品牌方提出每年新增100万件产能的需求。新增产能从何而来？答案藏在400公里外的枣庄市山庭区。枣庄桂华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永洲
4: 到山庭这里开设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生产就是服装10万套，销售额300余万元，年底达产后，销售收入4000万余元，用工280余人。
0: 促成这一项目落地的，正是即墨区产业帮扶山庭区团组。初到山庭时，帮扶团组跑遍10个镇街，逐一勘察辖区企业，绘制了一张闲置用地、闲置厂房的资源图。青岛市即墨区田横岛省级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副主任、枣庄市山庭区委副书记孙晓辉。
5: 纺织服装产业呢，是即墨的一个成熟优势的产业，而且也发现山庭有一定的基础，首选的就把它作为一个突破口，把闲置的厂房给盘活好，把即墨的产能给转移到山庭，强线企业总量提升，弱线产业总量增效。
0: 除了现成可用的厂房，即发舍近求远来山庭，看中的还有这里充裕的劳动力。承接好这个上亿元的投资项目，山庭从项目签约到工商注册，从水电保障到消防审批，提供了专员一对一服务。枣庄市山庭区山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王国栋：
6: 食堂、宿舍全方位的配套，我们需要对厂房进行改造升级，消防的验收标准比较高，克服了方方面面的困难。从9月份签约到11月份投产，仅仅50天的时间。
0: 即发的到来激活了山庭沉睡的产业底子，也让即墨获得了产业链延伸的新腹地。目前已有即发纺织、侨港制衣两个纺织服装项目落户山庭，当地4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枣庄桂华针织有限公司员工王玉梅：
7: 我上的是妈妈班，我们早上送完小孩来上班，然后下午的话就是收工之后去接小孩，也不耽误，中午管饭，两菜一汤，收入也蛮好的。妈妈班的话就是3000多块钱，正常班的话他们比我们时间稍微长一点，他们的工资都是6000-7000块钱。
0: 产业协作牵起即墨与山庭的山海情缘。山庭区桑村镇生产的红薯粉条、红薯休闲食品畅销海外，但国内市场一直没做起来。帮扶团组积极帮助企业对接青岛一家电商平台。山东北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佩：
8: 当时谈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句实话哈，我们当时是一个就是小规模一个加工厂，他们订单量需求比较大嘛，我们又收购了一些农户的红薯。
0: 借助与平台的合作，北方食品计划新上产线，但资金压力不小。青岛市即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枣庄市山庭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孙建强：
9: 对此，我们帮扶团组积极对接有对外扩产动能的青岛本家食品有限公司来山庭考察，双方最终达成共同投资的意愿。
0: 2025年即墨区邦福山亭区产业转移项目数和到位资金数

0: 均居全省十组结对县域之首。枣庄市山亭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代区长王彪：
1: 山亭区将强抓机遇，坚持内外理结合，早学数学并重，借即墨之力学即墨所长，提速项目攻坚，深化产业协同，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努力推动产业帮扶接触更多锁国。
2: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山东各地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聚焦核心技术攻坚，以科创之力激活产业活力，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请听报道。
3: 在德州，当地的世商汉材有限公司深耕高端汉材细分赛道，通过联动高校搭建科研平台，历经七年潜心攻关，突破高端铝合金汉丝核心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实现国产替代。如今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直供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2万。公司副总经理战志新：
4: 我们自主研发的耐超低温特种焊丝，能够在-65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稳定焊接，成功服务南北极科考任务，还应用到雅鲁藏布江下游重大水电工程核心部件制造。铝合金焊丝产能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五。
3: 以科创赋能建筑产业升级，淄博的山东圣公绿柱科技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度合作，历经3年研发，推出装配式钢结点混合框架体系，打破传统建筑结构局限，实现高效环保建造，彻底改变传统建筑模式。公司营销部经理王家宝：
5: 研发出来了2套装配式建筑体系。装配式建筑要像造汽车一样精密，要像搭积木一样高效，比传统的建造方法减少了75%的现场湿作业，减少了80%的建筑垃圾。
3: 从核心技术突破到产业模式革新，科技创新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济宁汶上县汉丰新材料聚焦新能源医疗领域，依托政府搭建的产学研平台，新上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液氯存储无死角智能监控，保障生产安全高效，其产品产能稳居行业前列。公司液氯站灌区车间主任连玉坤：
6: 我们的液氯储罐的温度、压力以及液位以及这个现场的泄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以及报警，巡检范围覆盖比较广，基本上可以做到这个重要部位的无死角监控。
3: 日照莒县坚持项目为王、产业强基理念，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日照飞利医疗器械依托精细生产技术，对产品质量严格把控，流水线上的工业劳保服经4线缝制与压胶处理后装车出海，海外市场持续拓展，一季度出口超40万件，二季度订单势头强劲。公司厂长立秋菊：
7: 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出口美国，二季度刚刚开始已经出口了5万余件了，预计比一季度能增长4%左右。
8: 日前，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26年首只人工孵化的朱鹮幼鸟成功破壳诞生，这标志着黄河三角洲在朱鹮保育繁育工作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请听报道。
9: 4月22号上午，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基地内，伴着清脆稚嫩的鸣叫声，2026年首巢人工孵化的2只朱鹮幼鸟先后顺利破壳，这是朱鹮落户该区域以来取得的又一重要繁育成果。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心负责人王安东：
10: 2只幼鸟的体重分别是63.63克和60.59克，均属正常的健康范围。截至目前，共有4对成鸟朱鹮参与繁殖，累计收集受精朱鹮卵是20枚，正有序推进孵化的工作。
9: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素有东方宝石、鸟中大熊猫的美誉，属世界濒危鸟类。值得关注的是，保护区内还有5对亚成体朱鹮出现繁殖行为，其中1对成功产卵。这一现象突破了朱鹮通常需2年性成熟的传统生物学认知，为朱鹮繁殖行为学研究提供了全新课题。王安东：
10: 亚成体参与繁殖的现象在野生鸟类中极为罕见，这可能与我们黄河口充足的食物来源

0: 适宜的栖息环境以及较低的生存压力有关，这也是为我们优化朱鹮保护策略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济宁市泗水县华村镇通过盘活撂荒地，发展露天草莓种植，走出一条党建引领、科技赋能、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济宁台记者向望报道。
2: 眼下，露天草莓陆续成熟，在济宁泗水县华村镇千亩露天草莓基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新鲜草莓发往外地。而这片丰产田几年前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地。泗水县华村镇大崇义村党支部书记张世明：
3: 以前吧，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大量的土地吧都是闲置着，或者种上树，很好的地都在那儿浪费着，一直盼着吧，有点来这个盼活这块地。
2: 而这一转变的开启，源于返乡创业人才张世科的到来。2020年，他带着技术和资金返乡，创办农业科技公司，通过创新露天草莓种植新模式，制定了16个管理种植流程、32个管控标准，研发专用种植机械，让露天草莓实现全程标准化、机械化作业，既保证了品质，又提升了效率。济宁市开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世科：
4: 我们的草莓全部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一亩地草莓纯收益在5000元左右，加上玉米，每年收益提升30%以上，产品出口美欧。
2: 同时，基地还推行公司加党支部加农户等模式，带动40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并培养20多名种植大户，年产值达1300多万元，让乡亲共享发展红利。泗水县华村镇村民张李清：
5: 我把我的地租给基地了，基地呢开了我租金，又叫我在这里打工，一月2000来块钱，一年能反正让活着能3万来块钱吧。
2: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促成基地与山东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挂牌成立全国首家陆地草莓育种博士工作站，为草莓产业发展注入科技动能。泗水县华村镇副镇长孔晓：
6: 围绕升级农业产业强镇这个目标，以草莓产业呢为主抓手，招引了返乡人才，搭建了科研平台，优化各种信息服务，推行的是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让小草莓成长为富民的大产业。
7: 请听简讯。自5月1号中午12时起，我国黄渤海进入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期间省农业农村、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海事海警等部门将组建5个海上执法编队，在重点区域联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通过抓好重点渔船管理、智慧监控等措施，保障海洋伏季休渔秩序稳定。
1: 近年来，青岛持续加快渔业转型升级，保障广大消费者对丰富多样、安全健康水产品的需求。伏季休渔期间，青岛水产品充足，从养殖水产品看，每年休渔期间产量超过30万吨。从远洋捕捞产品看，青岛现有远洋渔船165艘，捕捞品种包括金枪鱼、鱿鱼、秋刀鱼等，年产量约15万吨，可有效保障水产品安全供给。
7: 泰山景区在五一假期推出共享可调节登山杖，投放4000根基础款、200根智能款，基础款每12小时1元，智能款内测免费，智能款具备定位、对讲、讲解、SOS 呼救等功能，3大登山出入口设服务点位，扫码即可借还。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有小雨，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9度左右，其他地区11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小雨，12到22度。德州阴转雷阵雨，10到22度；聊城阴转小雨，10到20度；泰安小雨，12到21度；菏泽小雨，12到20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20度；济宁小雨，12到20度；临沂小雨转阴，13到19度；日照小雨，12到18度；青岛小雨，13到18度；烟台小雨。

0: 雨12到23度，威海小雨12到22度，潍坊小雨12到23度，淄博小雨13到21度，滨州阴转小雨11到21度，东营阴转小雨11到22度，济南小雨12到22度。
1: 海上大风警报，二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二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各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聊城菏泽日照东营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德州、枣庄、济宁、临沂、滨州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市均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袁宝国。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深圳禁烟条例再次登上热搜，但这回啊，引发的讨论却超越了控烟本身。2026年4月24号，光明区公交站台的一幕，女子劝阻男子吸烟不成，用果汁饮料泼向对方拿烟的手，在网络上迅速发酵，被冠以逢烟必泼的标签。事件中，双方从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最终报警处理，在警方调解下达成和解。据新华社报道，4月25号晚，深圳光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沟通调解，双方达成和解，互不追究对方责任，同时明确该男子在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台和等待队伍所在区域吸烟的行为已违反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对其处以行政罚款。可是这场看起来普通的市井纠纷却折射出当下社会一个令人忧虑的现象，当正义感失去法治边界的约束，便会异化为以暴制暴的狂欢。事件中的王女士在网络上讲述经历的时候，强调自己是在维护公共健康，捍卫控烟条例，把泼饮料的行为包装成了正义之举。这种自我叙事很快在社交媒体上获得部分网友的共鸣，甚至有人把它称为勇敢的控烟卫士。然而，深圳市光明区联合调查组的通报明确指出，王某某的行为涉嫌侮辱他人。警方在处置时明确告知，违反控烟条例的行为应当通过别抽了小程序进行投诉举报，由相关执法部门处理，而不是采取泼饮料等过激手段。这就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深圳的控烟条例禁止的是在特定场所吸烟的行为，而并不是授予公民逢烟必泼的权利。条例为市民提供了明确的维权渠道，通过官方小程序进行控烟随手拍投诉，法律赋予的是劝阻举报、要求场所管理者制止的权利，而不是采取物理手段强制执行的权限。当王女士选择用液体泼向他人的时候，她已经从权益的维护者变成了违法行为的实施者。更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以违法矫正违法的逻辑一旦被正当化，

会开启危险的先例。今天可以因为他吸烟让我不爽就泼饮料，明天是不是就能因为他说话声音太大就泼热水呢？后天是不是就能因为他多看了一眼就泼硫酸？这种无限放大的执法权幻想，本质上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背离。深圳逢烟必泼事件最终平息了，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未结束。下一次，当我们在公共场所遇到违法吸烟行为的时候，请记住，你可以劝阻，可以举报，可以要求场所管理者制止。你的手机上有别抽了小程序，你的背后有执法部门。你不需要成为泼饮料的英雄，因为法治社会不需要私刑执行者。最近这几天，一段上海地铁一号线上的扭打视频在全网反复刷屏。画面里，年轻女子和大妈揪着头发撕扯衣服，边打边骂，谁都不服谁。据《法制进行时》报道及现场目击者的还原，2026年4月25号下午2点左右，上海地铁一号线车厢内人头攒动，列车在某一站停靠以后出现了一个空位，一名32岁的女子曾某和一名66岁的大妈吴某几乎同时盯上了这个位置。据目击者描述，一开始两个人还只是互相指责，从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吵到你懂不懂尊老爱幼，旁边有好心乘客劝了几句，可是这俩人谁都听不进去，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很快口角之争彻底失控。有乘客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在狭窄的车厢里，两名女子互相揪着对方的头发，像拔河一样往两边拽，另一只手也没闲着，对着对方的脸和上身一顿乱挥，甚至还撕扯起了对方的衣服。这期间，两人的身体多次撞到车厢座椅和扶手，伴随着高分贝的尖叫和不堪入耳的咒骂，周围的乘客吓得纷纷后退，生怕被误伤。有目击者试图上前拉架，好不容易把两个人分开，结果还没等喘口气，两个人又因为几句口角再次扭打在一起，反复了好几次。有网友指出，从场面来看，这位66岁的老人哪里像手脚不便需要让座的，分明比年轻人还凶悍。年轻女子曾某在他的攻势下，头发被扯散了，衣服也被撕得凌乱不堪，沾不到半点便宜。用目击者的话来说，大妈的战斗力显然更胜一筹。在场面彻底失控后，地铁工作人员紧急介入，将两人带到了警务室。据知情人透露，即便到了警务室，两个互相打得狼狈不堪的女人依然在互相指责，谁也不肯认错，谁都说是对方先动的手。直到警方拿出了车厢里的完整监控视频，两个人这才彻底安静下来。4月26号，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官方微博正式发布了警情通报，通报确认警方已经行政立案，将依法进行处理。闹剧看起来处理得很利索，人带走了，案立了，通报也发了。但这件事儿真正让人心里过不去的，根本不是大妈战斗力有多强，一个座位而已，至于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吗？头发乱了，衣服破了，形象全没了。一个32岁的成年人，为了和66岁的老人争一口气，把自己的体面摔得稀碎，值当的吗？不管年纪大小，遇到事情那都不能逞强，不能冲动，不然是害人又害己。打得再热闹，也没有一个赢家。必须严惩。媒体报道，近日黑龙江郝先生路过一家幼儿园，发现一位老人故意砸碎玻璃瓶，把玻璃渣扔在了跑道上。郝先生看不过去，上前质问，以后才知道老人是为了200块钱才这么做的，随后逃离了现场。据了解，老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网友纷纷喊话，这是想干啥呢？孩子可是无辜的。没错，这事儿实在是匪夷所思。幼儿园跑道是孩子们日常玩耍的地方，就算是和谁有任何矛盾，也不应该把气撒在孩子们身上。要是因为个人的恩怨导致孩子们受伤，那肯定会受到惩罚。

发现这事儿的郝先生觉得啊，这行为太缺德了，毕竟这可是孩子们日常跑跳玩耍的地方。当时他就上前质问：“不扎孩子脚吗？”没想到老太太没头没尾的来一句：“答应给我200块钱，到现在还没给。”说完，老太太直接扬长而去，看样子没对自己行为有任何愧疚。郝先生怕孩子出意外，也报了警。警方很快赶到现场处理。据了解，老太太已经不是第一回干这种危险的事儿了。警方和社区曾经多次和她进行沟通，但是老太太都没听进去。目前园方回应，幼儿园已对全部跑道设施进行了全面清洁检查，目前已经确保孩子们的日常活动不受影响。网友看后表示，不管有什么委屈，那都不应该拿无辜的孩子开刀。想要维权，你可以走正当的途径，拿孩子撒气简直是丧心病狂。你家就没有孩子吗？那位老太太就为了区区200块钱就去干这缺德事儿，真不知道她这几十年是怎么活的。既然警方和社区多次跟她沟通，她依然听不进。

0: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迎来节日出行高峰，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4410万人次，同比增长3.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亿1524万人次，同比增长3.2%；铁路客运量预计为2480万人次，同比增长7.3%；水路客运量预计为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民航客运量预计为233万人次，同比下降0.7%。
1: 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4月30号在武汉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243家企业的310个产品中选。据悉，本次中成药联盟采购品种数量居历次集采之首，纳入西黄丸、穿心莲片等临床常用药，也包括感冒清热颗粒、健胃消食片等家庭常备的非处方药，涵盖口服、外用等多种剂型，涉及用药人群广泛。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由国家医保局指导，自2021年以来，湖北省医保局已牵头开展4批中成药联盟采购，共覆盖305种药品。本次集采中选结果预计于2026年7月底落地实施，采购周期至2028年底。
0: 一批新规昨天起正式落地，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我国首部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和应用领域的监管步入到了法治化新阶段。来听央广的报道。
2: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3: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月8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2: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4: 所有的干细胞技术啊，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这种验证，要经过这种学术啊和伦理的双重的审查，才能开展人体临床研究，杜绝这种直接贸然的

0: 应用、规范全流程管理、临床研究阶段统一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但全程要留存这个数据啊，不良事件强制上报，全链条溯源追踪，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同时实施分类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受护啊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1: 因为在众多疾病领域展现出治疗潜力，一些企业或者是研究机构将干细胞治疗包装成万能神药，一些未经验证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一些患者未能获得有效治疗，还导致人财两空的消息常常见诸媒体。业内认为，条例的实施将会成为一道分水岭，行业有望从野蛮生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继续来听报道。
2: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须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3: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2: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盐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0: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切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啊。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啊紧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啊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4: 昨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和所有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单方面全面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来自中国的零关税政策犹如一阵温润的季风，吹进了当地农产品从业者的心田。他们热切地期盼，零关税不仅能够带来更广阔的出口机遇，更能像一把钥匙开启吸引中国投资、实现本地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全新未来。请听央广的报道。
5: 亨利·伊克布纳是一名尼日利亚农产品加工贸易商人，他在尼日利亚北部的农产品集散中心城市卡洛有一家能进行农产品清洗和包装的加工厂。2022年，伊克布纳通过当地的中国商人向中国出口了一批决明子，从此开启了他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业务。
6: 我们在卡诺遇到了中国商人，他们向我们提出一些农产品。

0: 品的需求，由于我们有仓库，具备了业务平台，他们对此很感兴趣，这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
1: 2023年七月，伊克布拉到了中国，开始直接与中国国内的买家对接，此后他独立向中国客户供货，近几年陆续向中国出口了决明子、芝麻、可可等农产品，每年出口量大约十几个集装箱。伊克布拉表示，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为尼日利亚农产品和贸易商开拓市场带来了更多机遇，也让他本人更有信心扩大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尼日利亚是传统的非洲农业大国，农业贡献了超过 50% 的就业岗位，芝麻、可可、腰果、木薯及生姜等经济作物在出口创汇和改善民生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是尼日利亚农产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例如尼日利亚芝麻的对华出口量长期位居中国进口来源国前列。尼日利亚农产品协会联合会全国主席谢里夫·巴洛贡告诉记者，
2: 中国的对非零关税政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产品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市场，一旦市场得到保障，生产者肯定会更加注重满足买家的所有要求，因此这将改变优质产品的市场格局。
3: 这几天一段特别温暖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浙江绍兴博雅学校的课堂上，一个外国小男孩推门进入教室，全班同学立刻沸腾，大家都围绕着他，拥抱着他。这个小男孩是学校一年级的伊朗籍学生，一月中旬因为家乡面临冲突风险，他被父母带回伊朗，战火燃起，跨国通讯异常艰难。3月16号之后，学校彻底和他们一家失去了联系，老师和同学们还是不断发送留言，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平安的消息。新闻里战争这两个字也因为这个小小同窗的存在变得真实而揪心起来。几天前好消息终于传来，男孩平安返回中国，回到了可以自由奔跑的校园。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这是绍兴博雅学校一年级日常的数学课，教室里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孩子们安静地坐在课桌前，突然一个熟悉的小小身影出现在门口，短暂的安静后，教室里瞬间沸腾。
5: 同学回来了，同学回来了，哎呀，我们好想你呀。
4: 伊朗籍留学生 Radin 被同学们紧紧簇拥，学校副校长沈亦飞说，
6: 学生都不知情他会回来，然后他我们正在上课，他就是进来了，然后同学们都哇都冲上去抱住他，有的小孩子还哭了。
4: 中国青纺城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是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外商， Radin 一家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九月， Radin 成为了博雅学校的一名一年级新生。
6: 几个月的相处下来，哪怕是语言不通，但是就能够通过内心最纯真的感情发展成为很好的朋友。放寒假以前吧，大概一月中旬的样子，他的父母跟学校老师说啊，就是他们那边要打仗了，然后他们要赶紧的回去。
4: 远行万里的软定成了老师和同学们心中的牵挂。班主任宋佳庆隔几天就通过家校通系统给软定发消息。
7: 战争开始是2月28号那天，我就赶紧问他，就问他们在当地还好吗？因为他的原计划里面就是应该是要在3月初才回来的。
8: 他一直没有回复。
7: 对，就大概持续了大半个月吧。
4: 发出的消息虽石沉大海，老师们却始终没有放弃。你今天在伊朗还好吗？我看到了新闻。这些天怎么样了？如果能看到我的消息，请让我们知道你是安全的。每隔几天，宋佳庆就给 Radin 发送一条消息，
7: 就是心存侥幸吧，想看他哪天就突然上线能够收到我这些。
4: 孩子们虽不能完全读懂战争二字，却天天看着 Radin 座位空着，对他越来越牵挂。宋佳庆说，
7: 有一天晚上突然想到了，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帮他把他缺失的就是2个多月的上学的时间帮他补起来，然后就发动同学们一起让他们去把自己2个多月时间里面觉得最开心的、最值得分享的在学校的时间把它画下来，我们最终做成了一个许愿瓶的形式送给 Radin。
4: 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不久前一个周日的晚上，宋佳庆收到了 Radin 妈妈发来的消息，

0: 他们要回中国了。沈一飞说，这周一的上午，老师们早早地等在了校门口。
1: 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讲，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打仗。那对于他们而言， Rudding 就是属于他的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觉得最可贵的品质应该就是感情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0: 在波斯语中， Rudding 这个名字代表着高贵、快乐、喜悦。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学校，阳光下的 Rudding 依然活泼，友善与和平的种子也已悄然在这些跨越国界的孩子们心底生根发芽。沈一飞说，
1: 他就跟他的同学说很想大家，然后他每天都想回来，因为在那边他不能奔跑在这个阳光底下，他觉得到这里又可以自由的像以前那样生活了。就是和平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世界观，一定要传达给每一个小朋友。和平是非常珍贵的，当我们能够拥有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珍惜。
2: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月1号发布消息说，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目前身体状况完全良好，正常参与决策与管理工作。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说，有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健康状况的负面新闻系敌对势力散布的谣言，意图通过制造不确定性诱导外界做出反应，并借此推进其既定图谋。
3: 据路透社5月1号报道，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卢托威诺夫称，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让两国未来有机会就日本向乌克兰出口军事装备举行对话。他称，乌克兰需要为前线部署的数千架无人机提供电子产品和微型部件，日本公司可帮助乌克兰实现电子产品和微型部件来源的多样化。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并且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日本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政府此举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
2: 全球快消品企业联合利华公司4月30号说，受中东战事影响，公司成本上涨，决定上调产品价格，涨价将分多次，每次涨幅较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涨价幅度相对较大。近来雀巢、宝洁等消费品企业都表示，中东战事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他们需要权衡是否提价以及提高多少，因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消费者更加精打细算，可能转而选择更便宜的本地替代品牌。
3: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4月30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上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此前，伊朗方面曾提出将其小组赛地点由美国调整至墨西哥，但该提议已被国际足联否决。美国政府近期也表达了欢迎伊朗球员赴美参赛的立场。根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G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凯文、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1: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